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静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为奋不顾身。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也要祝福就是在昨天今天参加中考的学生朋友们能够考的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能够超常发挥。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挺紧张的，就是每年的六月份都很紧张，一个呢是有高考，一个是有中考，就是又赶上了比方说朋友家的宝贝儿啊，或者是亲戚家的小朋友啊，就是要参加这样的考试，我都会跟着紧张，就哪怕我已经离开这样的考场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到了这样的日子依旧会跟着很紧张，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循环，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就是你发现好像它就是一种循环的状态，就像是我早上的时候还和我同事说，就是我的这边的楼下，就它有一个直播间的那个楼下有一个小的那种胡同，然后那个胡同里面呢，每天早上8点钟就会有一个阿姨在卖苞米，在卖玉米，在这个楼下，她会用那个大的那种喇叭在喊嘛，然后呢就听得非常清楚，每天早上8点到8点40分都会在我的楼下喊，我觉得他好像是我生活当中的 NPC， 就哪怕哪一天他没有就是出来摆摊卖苞米，我都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就已经习惯了，尤其是像我这样可能我又不能开空调，因为我鼻炎比较重，就如果一吹空调的话你听我的鼻炎就会更重了，所以我只能开窗户，然后开窗户的话他的声音就真的很大很大。刚才我同事还说，哎，每天早上他也能听到，所以这个卖玉米的阿姨就变成了我们基本上在这边上早班，然后上播的同事们的 NPC。赶上哪一天我真的不上播，我一定要下楼支持他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当中看电影最近的几部电影呢，我觉得讨论度也挺高的。那这部电影呢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来自于王源，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出演，然后呢有演唱其中的主题曲，来听听看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源，叫做《蚱蜢跃入星空》，这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啊？我也看了一点影评，可能大家对于这一类的有一些科幻类的，然后呢，就是这种电影，有自己的想法吧，就是可能觉得这一部电影当中他讲的这一类的故事可能和自己的想象有一些出处，然后呢包括里面的一些就是有一点模糊的那些镜头表示不太理解，但是呢我觉得一定会有喜欢看和支持看这一类电影的朋友，那如果你也去看过，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聊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在《问心二》这部电视剧当中收录到的一首《生命暖浴曲》，我们来听听《人间聚散》。

听到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间聚散。这首歌曲呢是在《问心二》这部剧集当中作为一首非常疗愈的歌然后送给大家。我也觉得呢这首歌曲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它整体的质感都非常的温润而清澈，就用这种极简的方式搭配出恰到好处的这种呼吸空间。而房东的猫它的演唱就像是在你耳边低声的这种非常柔软的倾诉给你听，将那些相连的聚散和生命当中的感悟都唱出了云淡风轻的感觉，就好像是又把生活当中那些破碎的瞬间又重新在这首歌当中得以修复，这是会让我很容易投入到这首歌里。继续要来听到的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呢在《爱情有烟火》这部剧集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来听《言简意赅》。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铮亮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言简意赅》。那么这也是《爱情有烟火》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最近呢跟我们见面的这些剧集还都挺多的啊，不知道大家在追哪一部。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郭顶，我们翻出了他的一首老歌，听听看吧，《水星记》。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徐怀钰的一首老歌。这为什么要把这首歌翻出来呢？是因为我看到了有朋友在翻唱这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 Yuki 他在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想当年他的这张专辑基本上人手一张，虽然呢沉寂了很多年，但是现在他依旧有新歌跟我们见面，所以我觉得好像你看到他的经历就会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可能你觉得这件事对于自己来说真的很难很难，好像这是他已经掐住了自己的脖颈，但是也不要放弃，就是当你再挣扎一下，说不定就真的柳暗花明了。看看徐怀钰啊，所以来听到这首歌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温习》。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听我的，
7: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8: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7: 我的音乐有态度。
9: 我的音乐会呼吸。
10: FM 89.0有氧音乐。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吉静一。在这一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要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黄霄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路荣光》。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秀云的一路荣光。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云秀行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片头曲出现。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那今天的新歌挺多的，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陈粒的一首新歌。最近的陈粒有在我们的周边做他的演唱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是知道他的演唱会的门票很难抢，我以为之前他是走那种比较小众的路线哦，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在听他的歌，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吧，来自于陈粒的《试运行》。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的编曲特别的复古，就是好像你听到这首歌就仿佛回到了我们父母年轻的那个时候啊，这是一首很有怀旧意味的歌，叫做《试运行》，来自于陈粒。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要送给大家的歌，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我们听听这一首吧，《人字拖》。

薛之谦，那薛之谦经常会在综艺节目和他的演唱会上告诉大家一定要但行好事，然后做个好人，所以他就觉得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内心心底本色是善良的人，也是他的偶像给了他很多的引导。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明星，那么你一定要去喜欢他本身就很好的人，他会给你很多很正向的引导和能量。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郁可唯，我们要听到的是见幸福。

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见幸福》，这也是影视作品《茉莉》当中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正好青春》。我觉得最近的这些歌真的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来听，我们来听听看吧。

看了一下时间，待会儿进入到半年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时隔晴天不说再见，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尊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尊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我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刘宇宁的》。那么这首《我想》呢，也是刘宇宁的一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首歌，就是有执迷，然后呢也有那些和自己和解的过去。如果说是一种自我的拉扯，可能他更多的是想让这种情绪在这首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情，然后呢就让他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一些疗愈，然后重新的再一次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无限的循环的那些脆弱，就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遗憾，允许将这些伤疤慢慢的清理，然后缓缓的脱落。而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他不忘初心的一张专辑，是希望受伤的人们可以通过这张专辑的自我对话的方式给自己鼓励，然后让自己逃离黑洞，汲取更多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和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就是刘宇宁的新专辑只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嘛，因为好像时不时就能够听到他的新歌。对，这就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因为之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唱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将自己的这个专辑，然后通过自己想说的这种方式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沉淀，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张专辑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非常在乎。接下来听到的来自姚晓棠的新歌《面对面》，想念。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姚小棠，面对面想念，也是他的一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泥巴。我觉得这首歌给了很多朋友力量，它会让你再一次的去审视自己曾经有的时候会想逃避的那些情绪，还有那些外界给予自己的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听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会在一段时间啊，就是会反复听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顽疾》。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他的一首单曲，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会反复聆听到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郭靖的歌吧。今天我们听了林的歌，那我们再听一首郭靖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部专辑当中的一首《爱情讯息》。

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有为大家准备到非常多的新歌推荐，希望呢其中会有你特别喜欢的。当然呢，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音乐呢，也可以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告诉我，那我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希望可以给您一个惊喜。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云端》。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某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我们即将听的是李健的歌。有人呢说李健是音乐诗人，而且呢他的歌让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诗意和温暖。

刚刚我们一起来聆听了这样一首很熟悉的歌曲，过去听的都是女生版本王菲演唱的，今天我们听了一个男生版本的《如愿》。其实呢，很多歌曲啊，男生和女生不同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李健版本的《传奇》。

2011年呢，李健探访了贝加尔湖之后，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了大江南北贝加尔湖畔。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呢，就给我们感觉像清冽如林间的清风一样，也描绘了月下湖水的宁静浪漫。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歌中的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风吹麦浪，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了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很多人都说呀，这首歌听着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向往》。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感觉呢，这歌词当中唱的就是直接能唱到人的心里，温柔当中带着坚定，迷茫当中却守着希望，而且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感觉像黑暗里亮起的光，也给人以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音乐呢，始终是非常的清澈、温柔，而且有力量。我们也希望李健的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忙碌的日常。下面这首歌《一念一生》，这也是李健在电视连续剧《庆余年》第一季当中的主题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提到李宗盛，很多朋友对他的歌啊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他是文笔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内容是直戳人心，而且他的歌好多人都说是属于最懂女人心的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凡人歌呢真的是立足于凡人的一些小事以及凡人的一些情感，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李宗盛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文字，也唱尽了普通人的这种奔波与心安。下面这首歌曲《鬼迷心窍》哈，其实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飞机上啊突然有灵感写下的，他也是道尽了对一个人这种坚定的偏爱。歌曲也出自92年电视剧《末代皇孙》当中的主题曲。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啊，

听起来这歌确实是小有难度。其实很多歌曲啊，并不是说我唱不上去啊，或者说这文字啊特别绕口，而是里面这个情感啊确实难以去把握。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宗盛写的这种中年人的回望，里面也是藏着一生的故事和温柔。

首歌十年磨一剑呐、啊，中年的回望，人生的沉淀，所以说歌曲当中也充满了哲思和释然。即将听的是《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是《霸王别姬》当中电影的主题曲，和林忆莲合唱，把爱过又放手的这种遗憾也写得举重若轻。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儿，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音。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吻别。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叫做《新家》。那么这首呢，也同样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不让你走》。我们在13点之前呢，都是来收听一些经典好歌，也希望朋友们把你想听的歌告诉我们。13点之后，我们将一起来欣赏情感故事，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欣赏到的是一首经典好歌。不知道这一旋律响起的时候，您是否能够想起它的名字？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尽过往迁就与忧愁，是 KTV 的热门金曲，叫做《一千个》。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涛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一起和你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叫梁多，38岁，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生活在一座南方小城。我和母亲的关系一直都像隔着一层薄冰，客气疏离，总觉得她偏爱早逝的大哥，对我永远带着挑剔和不满。每年夏天，我们全家都会回老宅为大哥扫墓，两天一夜的相聚，平淡的像白开水，却藏着我从未读懂过的母亲的心事。那年夏天，照旧是闷热的蝉鸣，潮湿的空气，还有母亲忙前忙后的身影。她话不多，总在厨房准备饭菜，做的都是大哥生前爱吃的菜。饭桌上，她会反复提起大哥小时候的事，语气里满是骄傲。

和怀念，对我却只是淡淡一句，你工作忙，别太累。我心里难免酸涩，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那天午后，母亲坐在廊下乘凉，我难得坐过去陪她一起发呆。电视里放的是步履不停，讲的是一个家庭在长子忌日团聚的故事。母亲看着看着，忽然轻声说，你小时候很粘人，总跟在你大哥身后跑，你大哥走后，我看着你就像看到了他，又怕你像他一样，所以我不敢对你太好，怕太在乎，就会心更痛。我愣住了，眼泪瞬间涌上来。原来不是不爱，是爱得太深，怕失去，所以刻意疏远。这么多年，我一直怪他偏心，却从未读懂他藏在眼里背后的恐惧和脆弱。电影的结尾，一家人目送离去的亲人，步履不停，生活继续。就像我们，岁月不会重来，但爱从未缺席。那天之后，我和母亲之间的冰慢慢融化了。原来最深的亲情往往藏在最平淡的日子里，需要我们慢下来，用心去读懂。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叫老周，62岁，退休工人，性格执拗古板，一辈子循规蹈矩，认死理儿。老伴儿走后，我觉得生活一下子没了意义，每天活着只是重复着孤独和空虚。我住的小区邻里关系比较平淡，我不爱说话，也没有人愿意搭理我。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散步，检查小区的公共设施有没有被破坏，回家做饭，看电视，睡觉，日复一日，枯燥又乏味。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电影，是外国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欧维和我一模一样，刻板、固执、脾气差。妻子去世之后，一心想死，却总被邻居打断，阴差阳错的一次次失败。我看着欧维，忽然想到自己，

填满。我关掉电视，走出家门，第一次主动和邻居打招呼，帮楼下的阿姨提东西，帮小伙子修自行车。原来主动一点，世界真的会不一样。现在的我每天过得充实又开心，我明白了，人这辈子难免会经历失去和孤独，但只要心怀善意，愿意伸出手，就总会遇见温柔，被这个世界所治愈。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叫小雨，29岁，一名普通的上班族，从小性格内向敏感，童年过得并不开心，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独自带我，日子过得拮据又压抑。我的母亲脾气不好，很少对我笑，也从来不夸我。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童年唯一的快乐就是夏天，夏天有蝉鸣，有西瓜，有冰棍儿，还有偶尔能看到的露天电影。那年夏天我9岁，母亲带我看露天电影，电影里小男孩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性格孤僻自卑，渴望母爱，却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暑假里他独自踏上寻母之路，途中遇到了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开启了一段荒唐又温暖的旅程。我看着荧幕里的小男孩，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孤独敏感，渴望被爱，却又不敢说出口。电影里男孩子要坚强一点儿这句台词，当我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偷偷哭了，我心里又酸又暖。电影散场，母亲牵着我的手回家，一路上她难得没有骂我，只是轻声说，以后啊，妈多陪你。我抬头看她，月光下她的眼神里有我从来没有见到的温柔。后来我慢慢长大，和母亲的关系渐渐缓和，童年的遗憾也在岁月里慢慢弥补。现在的我，每当听到那部电影里边的歌曲，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我明白了，童年的伤痛或许无法彻底抹去，但那些曾经的孤独和委屈终会被温柔化解。而那些在黑暗里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永远是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一束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情感故事。首先，我们了解这部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十年等待，一只狗的一生，只为一场不散的约定。

在东京的火车站，一只两个月大的秋田犬被主人遗弃，它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脖子上挂着一个刻着八的项圈，人们叫它八公。偶然间出差的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了他，他是帕克，是一个心软的老人。看着八公可怜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便不顾妻子凯瑟琳的反对，把八公带回了美国的家。

到帕克的家，巴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梳理毛发，用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慢慢的，巴公放下了戒备，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巴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

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五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4:50，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巴公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罢工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罢工去公园散步，会和罢工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罢工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罢工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巴公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拔弓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可以跟着想象。就在那天下午，拔弓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5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阿公竖起耳朵，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阿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巴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巴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巴公搬了家，可巴公总会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镇，跑回火车站继续

后来凯瑟琳实在不忍心，便把八公送回了小镇，交给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照顾。从此火车站的老橡树下多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只年迈的秋田犬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八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他的脚步变得蹒跚，他的眼睛变得浑浊，可他从未放弃等待。

10年的时间，八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

在巴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巴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巴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巴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媒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她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她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她知道马有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有铁的口袋里。她知道马有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他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村里的老板欠了马有铁的工钱，却迟迟不还，还让马有铁给他献血，因为马有铁是稀有的熊猫血。马有铁不愿意，可老板说只要他献了就还他工钱。而且呢，老板还说为了帮村里人解决困难，你就做点贡献吧。为了村里人，也为了给桂英更好的生活，马有铁一次次去献血，桂英总是默默陪着他，看着他抽血，眼里满是心疼。日子好了起来，地里的粮食丰收了，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盼头。

可是命运却对这对苦命夫妻下了最狠的手。在一个下雨天，桂英去给地里干活的马有铁送馍馍，路过河边时不小心掉进河里。桂英不会游泳，行动又不便，等马有铁赶到时，桂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马有铁抱着桂英的尸体坐在河边，一言不发，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黄土里，混着雨水，分不清是泪还是水。他把桂英葬在他们一起开垦的土地旁，葬在他们一起盖的房子旁边，因为那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家。他坐在桂英的坟前，拿出桂英攒给他的糖，一颗一颗地吃着，眼里满是温柔。他终于有了白面，有了新衣服，有了钱，可他的世界却再也没有桂英，变得一片荒芜。最后，马有铁躺在桂英的坟旁，手里拿着桂英最喜欢的那个红气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也引入了这尘烟之中，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却在黄土高原上永远流传，让我们明白，哪怕生活再苦，只要有彼此相伴，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而最平凡的陪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5: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

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

情歌，我是紫金。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我拒绝平庸，
3: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3: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3: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3: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3: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漫步人生路》。

0: 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坚强与豁达、开朗与乐观的人生态度。歌词当中提到，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强调了人生当中呢，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有经历风雨，我们才能够看见彩虹。那么这首歌曲还传达了愿一生之中让理想永远在前面的励志精神，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呢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可以说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华人社会当中是广为传唱的，还因为它的励志的歌词和邓丽君出色的演唱，赢得了10亿个掌声的美誉。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对节奏分明、动感强烈的歌曲的一种掌握，还通过歌词传达了生活的强音和励志的意味。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1: 爱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想必大家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当爱已成往事呢，不仅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因为它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演唱会上啊，或者是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首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也是对过去的种种回忆和对未来期待的象征。我觉得呢，它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感染力的这么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歌，来听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合久必分》。

合久必婚这首歌曲呢，通过他的歌名传达了一种长期相处最终步入婚姻的期望，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心态。那么歌词当中描述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没有结婚，比如说忙碌啊，比如说不够爱啊等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反讽的方式呢，来表达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的思考，强调了婚姻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它更是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承诺的。好的，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水中花》。

首歌曲的旋律呢，流畅优美，歌词简单易懂，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描述，会让听众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向往。歌曲当中的水中花来比喻爱情的美妙，表达了大家对于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将爱情的美好与虚幻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欣赏的同时呢，也会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

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去享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起来听由徐佳莹演唱的歌曲《一样的月光》。

我可以这首歌曲呢，旋律是非常优美的，听过之后会给大家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可以说它开头的钢琴伴奏温暖而柔和，为整首歌曲打下了温馨的基调。那么随着歌曲的推进呢，乐器的合奏逐渐的增多，音乐的层次感就逐渐丰富起来了，给大家一种动听而舒适的听觉享受。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孙燕姿演唱的，名字叫做《逆光》。

逆光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寓意就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黑暗，只要是对着镜子来微笑，坚定自己心目当中的光芒，不放弃不退缩，就会迎来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下面一起来听由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彩虹》。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由陆毅演唱的《逆光飞行》听过了之后呢，看一眼时间啊，我们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

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震，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8: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8: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

张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仍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

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光正好温柔，时光静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总会有一些歌声穿越了岁月的风尘，不张扬不喧哗，却能够轻轻落在心底柔软的角落。李慧珍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存在。

来自于李慧珍的《寻找李慧珍》。有人说这首歌就是李慧珍写给自己最温柔的独白，也是写给每一个迷失之人的治愈情书。历经了病痛之后的沉寂，告别舞台的低谷，再次归来，轻声吟唱着自我寻找的旅程。清澈干净的旋律，褪去了所有浮华喧嚣，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温柔的回望和和解。我们这一生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寻找，漫长的旅行呢？寻找着初心、热爱、遗失的自己，那些迷失的过往、迷失的时光，还有犹豫的瞬间、独自坚持的日日夜夜，都在这首歌声里被温柔的接纳。温柔且坚定，平凡亦是闪光。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奔波里找到最起初的纯粹的热烈的自己，不负来路，不负初心。如果说你想到李慧珍是哪一首歌曲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那一首特别出名的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也有人觉得是在此刻你才真正认识到这样的一位歌者。那么现在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爱死了昨天》。

这首《爱死了左青恩》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也是一代人的释怀之歌。洒脱又决绝的旋律，破碎又清醒的歌词，把情爱当中的遗憾、执念、不甘和放下唱得非常的到位。谁的青春当中没有一段念念不忘的从前呢？那些热烈的奔赴、热烈的遗憾、热烈的告别，终究都会随着时光翻篇。不必沉溺于过往，不必纠结于旧梦，昨天无论好坏都已经成章。真正的成长是敢于与过去告别，带着过往的经历奔赴于崭新的明天。热烈的爱过，坦荡的放下，就是最好的结局。

来自于林慧珍的一首歌曲《在等待》。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等待机遇，等待花开，等待所有美好如期而至。等待从来都不是虚度光阴，而是默默的蓄力，悄悄的成长。

这里依旧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和你共同分享的是来自于李慧珍的音乐

一首天蓝。生活当中呢，难免会有一些低谷，有一些阴霾，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时候，但是乌云呢终会散去，晴空呢终会到来，就像澄澈的蓝天永远温柔等候。愿我们经历的风雨依旧心怀澄澈，眼底有光，心中有爱，守住心底的一片天蓝，永远的温柔纯粹，向阳而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
2: 音乐，
3: 好声音。

这里就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要分享到的是李慧珍的歌曲。李慧珍呢，历经过起落，走过浮沉，她的歌声当中有年少的热烈倔强，也有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柔通透，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着真实的情绪。他会把遗憾还有勇敢释然和热爱都唱成我们藏在心里的那些时光。那今天呢，依旧会卸下防备，慢慢来听这些音乐，从青涩年少到从容的余生，一首首去解锁藏在歌声当中的力量和温柔。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平凡日常。

一首名字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一首致敬陪伴、致敬热爱、致敬时光的赞歌。那些知道你名字、懂得你坚持、看得见你温柔和脆弱的人，也是岁月赠予的珍贵礼物。世间珍贵的从来都是久处不厌的偏爱，愿我们不负每一份的信任，不负每一份的陪伴，历经千帆依旧温柔，岁岁年年感恩相伴，温柔前行。

时间来到了17:55，希望今天的音乐给你们带去一丝丝放松的感觉。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会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1: 呼啦啦穿过树丛，天涯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你

别想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冬眠。

时候盘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

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9: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9: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0: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

遥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你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采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

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店。

0: 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

0: FM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为什么孤身？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FM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会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0: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
1: 你

0: 也想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1: 你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风

一遍，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冬眠。

有时候磐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何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如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

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等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

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轻轻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 六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

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销量如火箭一般窜升，2016年一举冲上了55万辆的巅峰，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销量冠军。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VV6，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

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 17.98 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万，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佛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

如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

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开情歌，我是紫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又执着的倔强。歌声轻了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无畏之感攀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0: 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
2: 你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